0: 那不过也会，不过也没考虑过。我爸爸有过啊。
1: 嗯。
0: 我有阿西啊。哦，现在弄白可以那个，那个方面，搞出来你玩啊。
1: 哦。
0: 先玩啊。
1: 咦。
0: 一般可以用外外外外爸爸，
1: 嗯，
0: 搞出来再玩啊，
1: 嗯，
0: 阿星啊，一阿星啊，一该要呀爸爸啊，外爸爸有过啊，我说马来西亚社会，搞出来因为可以用外人民币啊，有啊，哈哈，呀，人搞出来人民币，
1: 嗯，
0: 人人讲搞嘛可以呀呀行啊。我们这位要为他啊，有搞我啦，可以搞。
1: 哦，
0: 也也也，我来，哎，我们来，我，你我发现我那个，我新的改，哦，好搞啊，
1: 为他搞，
0: 好搞，卡在没人搞，
1: 这叫了 story 是吧？
0: 卡在没人来，这卡在没人来，这呀，这。是我来我呀，哎，我呀，
1: 哦，我啷个，我啷个就呀，我说
0: 我，你是我姑妈，我呢我姑妈，刚刚来，啥鬼，可是呢，把我安了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所以我安了，一来我来放个爷爷，我挂发一回发过安了，老乡忙伊我，把姑妈刚刚发一发个软了呀，
0: 呀呀，我安发一个人伊问，呀。Oh yeah, Pangoro ngayon. Yung yukara, yung nga nga yung yung nga singa-singa may way papa yuka. Oh my god, singa-singa may kay ngayon ikaw mo may ngay way kay singa.
1: Umyo lang pala, umyo pisila, umar pisila ng kala.
0: 我新加坡那个没办法的，也哦，外国不好过啊，也然后，够，也，冇买新啊，就上一辈给我外国朋友可以，
1: 发财呀，
0: 对呀，对呀，
1: 呀，
0: 对呀，呀，啊，那我。我们是那个，我说嘛，我因为我好贵，该买吧的。
1: 哎，
0: 那个呀，我乌啊，
1: 哎，
0: 该乌呀，行
1: 啊。你比讲乌啦，我不说，我比讲乌杀破了。
0: 啊？
1: 比讲乌杀破了，不比讲乌不放乌啊？
0: 你
1: 看，
0: 那里哇，呀，杀个破呀乌个，
1: 嗯，
0: 乌个我该买吧的呀嘛。
1: 哎。
0: Yeah, my only my father is doing
1: more.
0: Yeah, how can I be a father? Yeah, fast on the quarter night, that will from war. Ah, maybe a waff. Yeah, but what I was saying, I'm not going to be a tomorrow. Ah, yeah, my way it is.Ini kul, ya, ngau, ngau ini, pada orang hari kumaroa, angau angau, apa, ya, wawa di koi ini pas pok ini kul, ya orang, orang sih,
1: pasti,
0: sih di koi dia, ini sih,
1: 用啥？什么用啥？哎呀，来来，我做六十六个 minute， 我那查了走路 ，as Friday next Friday， 我没路，我飞六十六，我那马路 ，love， 我那发财尼太好，呀，我飞龙岗那拉发，我做买一家做，那个发财拉，哎，某某发财拉个，我飞呀，买爸爸嘛。